0: 地的四极都要想念耶和华，并且归顺他，列国的万族都要在你面前敬拜，
1: 要将耶和华的名所当得的荣耀归给他，以圣洁的装饰敬拜耶和华。
2: 神啊，
3: 愿列邦称赞你，
2: 愿万民都称赞你，
0: 空中崇拜。

主内家人平安，欢迎一起空中崇拜。我是芳华。神的话鼓励安慰我们，今日是我们主的圣日，我们不要忧愁，因靠耶和华而得的喜乐是我们的力量。让我们存着欢喜快乐的心，与众肢体一同的敬拜万王之王，万主之主。今天我们要听的正道主题是无可比拟的献祭。信息的经文在希伯来书9:11-14。希伯来书9:11-14。如果弟兄姐妹您需要空中崇拜的主日程序表，或者是主日信息讲义，欢迎您可以透过电子邮件的方式向芳华索取。我们的电子邮件信箱是汉语拼音的崇拜@良友.net， 崇拜@良友.net。 在这里芳华要非常的感谢负责整理信息讲义以及主日程序表的义工，他们默默的付出，始终如一的忠心摆上，愿神在明处暗处亲自的报答他们。另外也提醒弟兄姐妹，在下周我们有圣餐礼仪，请您及早预备，让我们一同的来纪念主。以下让我们以心灵和诚实进入今天的空中崇拜。

弟兄姐妹平安，奉主耶稣基督的名开始今天的主日崇拜，请听神的话。耶和华在天上立定宝座，他的权柄统管万有，你们一切被他造的，在他所治理的各处都要称颂耶和华。我的心啊，你要称颂耶和华。弟兄姐妹请起立，我们一起来唱《要等候主》。

我们一起攻读《使徒信经》来宣认我们的信仰，请。我信上帝，全能的父，创造天地的主。我信我主耶稣基督，是上帝的独生子，因圣灵感孕，为童贞女玛利亚所生，在本丢比拉多手下受难，被钉在十字架上，受死埋葬，降在阴间，第三天从死里复活，升天，坐在全能父上帝的右边，将来必从那里降临，审判活人死人。我信圣灵，我信圣而公之教会，我信圣徒相通，我信罪得赦免，我信身体复活，我信永生。阿们。这时候我们一起来唱诗赞美第十首，赞美我听。

起祷告。亲爱的阿爸天父，我们满心欢喜地来到你的宝座前，只愿一切的荣耀颂赞都归给你。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因为你是创造天地万物的主。主，你爱我们就爱我们到底，几乎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你就差遣耶稣基督你的独生爱子拯救我们，为我们死又为我们复活。亲爱的主耶稣基督，我们感谢你，因为你是那被杀的羔羊。主啊，你成了美事，使我们今天能够站在这里唱诗歌敬拜你。主，你又是为我们代求的大祭司，因为你体恤我们软弱。主圣灵，我们感谢你，因为你光照我们，使我们认识圣道，认识圣言，认识你宝贵的话语，使我们眼前的路从此有了光。感谢主，愿荣耀都归给你，我们的颂赞我们的赞美都归给你。主，我们向你呼求，求你复兴我们这一群属你的百姓，让我们的心重新得力。主，愿我们当中在我们敬拜赞美的时候得遇见你对我们的心说话。感谢祷告，奉我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们。各位请坐，我们一起来唱这首诗歌，在高天真神宝座前。

0: 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带着极大的敬畏与感恩来到你高天的宝座前。主耶稣，我们感谢你，因为你是我们完美的中保，你是那充满慈爱的大祭司。主啊，我们承认在生活当中有时我们软弱跌倒，撒旦的谎言也会试图将我们拉入那罪疚绝望的深渊，但是当我们愿意回到神你面前，我们愿意敬拜，我们愿意抬头仰望你的时候，主啊，我们看见你用微笑来帮助我们。谢谢主为我们舍身流血，满足了父神那公义的要求。谢谢主，你是那代罪的羔羊，使我们这污秽的灵魂得着全然的释放与宽恕。主，愿我们今天早晨的敬拜是建立在你那永不改变的救恩磐石上，愿你的圣灵来引导我们，让我们带着这份盼望，这份被赦免的平安跟喜乐，专心聆听你的话语。感谢主，我们在敬拜当中、祷告当中、祈求当中仰望你，如此感恩祷告是奉我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们。主祷文请。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阿们。我们要一起来诵读今天的信息经文，希伯来书九章十一到十四节。我们用起音的方式，用起音的方式，我念单数节，请弟兄姐妹念双数节。希伯来书九章十一到第十四节。但现在基督已经来到，做了将来美事的大祭司，经过那更大更全备的帐幕，不是人手所造，也不是属乎这世界的。若山羊和公牛的血并母牛犊的灰撒在不洁的人身上，尚且叫人成圣，身体洁净，
1: 何况基督借着永远的灵将自己无瑕无疵献给神，他的血岂不更能洗净你们的心，除去你们的死刑，使你们侍奉那永生神吗？
0: 圣经读到这里，愿神赐福听他话语行他道的人。今天在我们中间正道的是陈士冠牧师，正道的题目是无可比拟的献祭。我们把时间交给士冠牧师。
2: 亲爱的弟兄姐妹福音朋友们平安。今天我定了一个这样的非常不讨喜的题目，而且非常的宗教味的题目。坦白说，这个世代的人看到献祭这个字，不要说福音朋友，连基督徒我们大概都对这个字不太有什么感觉，即或是有，它仅仅就是一个圣经的词汇，无可比拟啊。其实希伯来书从头到尾都在比，不是吗？我们打从希伯来书的第一章开始，他就在比了，而且是想方设法让他的读者不断把焦点放在比较的上面。希伯来书的比，这个比较啊，恐怕是在许多的书卷里面它是排第一名的了。比会产生嫉妒，比会让人自卑，比不是一个好的事情。但是我们静下心来想，你会发现你跟我从小成长的过程中，在太多太多的层面情境，我们特别是学习的方式上面，比较是必然的一种能力，一种很重要的方式，让我们去求知，去成长。不管你在做数学题，或许你在做文学比较，或许你在做一些的社会观察、自然界的观察，这观察的本身包含了比较。 所以端看你是比较什么，又用什么心态来进行比较。我们再来温习一下希伯来书的读者群面对非常严峻的挑战，他们主要就是一群的犹太的基督徒，他们其实整个的这个血液的里面，对于旧约的律法，对于旧约的圣殿以及圣殿里头的祭祀礼仪，那就是他，就是行够了那个他。所以这一份的这么深沉，既有宗教信仰又有文化底蕴的东西，在遇到耶稣基督弥赛亚信仰开启了这个福音的道路啊，基督教会草创时期、萌芽时期，这些初信的犹太的基督徒们，他们从犹太教信仰文化土壤要转换到基督信仰的过程中间，其实是很艰难的。不单是有着你要面对你自己本身族群觉得你在背叛，那我们同时也知道说初代教会也面对来自罗马啊、西罗世界的各样的压力，有外在的，有内在的，有生活实践层面的，有信仰神学思考层面的，非常多的挑战压力逼迫领导。所以这一群的犹太基督徒，其实他们面对很深的逼迫的情境之下，他们有萌起了要回归犹太信仰的这种想法。所以我们在读希伯来书的时候我们感觉很疏离很远，因为你跟我不是犹太人，我们没有犹太文化的包袱，我们并没有犹太教信仰的这个传承在我们的身上。如今的基督徒谈的旧约并不是当时的这些犹太基督徒他们所讲的律法书，距离差很多了。我们透过新约的眼光来看旧约，当时对他们来讲这个挑战非常的大，所以造成他们要回归。所以这是希伯来书作者想方设法从一开始就不断的透过各样的方式来做比较，帮助他的读者了解到为什么耶稣基督他超越，他更美。今天这个部分提到了献祭这个观念，但是他还是继续有一个引言，因为他要衔接上面的经文哦。所以第十一节进来的时候，但现在基督已经来到，做了将来美事的大祭司，经过那更大更全备的帐幕，不是人手所造，也不是属乎这世界的。然后开始透过这样的一个转接句接到第十二节，并且不用山羊和牛犊的血，乃用自己的血，只一次进入圣所，成了永远赎罪的事。他从会幕所谓的圣殿的概念开始进到了祭祀中间的最关键的部分，也是在会幕里边讲到进到里面的那个院，就是至圣所里面常常大祭司一年一度要做的那个事情，就是献祭。他从会幕的主题切进来谈到了献祭的这个主题。各位，今天这段经文分三个部分来跟大家做一点的分析，从当中做一点的反省，试着到后面的时候呢，我们把对我们而言有时空距离感的献祭放回到今天的基督徒来说，究竟对我们而言有什么样的信息。十一十二节我们刚才读下来的时候，我们就发现如果作者要帮助他的读者看到基督信仰的超越，看到福音信仰有别于旧约的信仰的第一个超越是什么超越呢？就是基督他开辟一条更美的路径。因为经文用了一个字眼啊，就是他耶稣基督他经过那更大更全备的帐幕，这不是人手造的，也不是属乎这世界的。在旧约里边，大祭司一年一度在会幕里头，后来在圣殿里边，甚至在希伯来书写作过程的当下，基本上圣殿应该还在，这个是学者们的研究。因为希伯来书里边只字没有提到主后七十年圣殿被毁的事情，很多猜测就是当时其实圣殿应该还在。大祭司一年一度的进到这个圣殿里边去，在做为自己也为全民来做赎罪的献祭，但耶稣基督他不是，他是经过那更大更全备的帐幕。这到底在讲哪一个？很多解经家就在猜。 有不同的猜法哈。但也许如果对照上下文比较整全一致的理解，应该他表达的就是那天上的，他是天上的大祭司，他要表达的是那个最圆形的那个部分，因为他在比较那个天上跟地上的问题，要表达的是一个不属乎这世界的，经文下面说了啊，是不属乎这个世界的。各位，这个表达非常重要，因为事实就摆在眼前，虽然当时的犹太基督徒已经感受到，只是还没有见证到。什么意思呢？感受到他们的逼迫来自四面八方，特别也来自罗马帝国。如果他们心中以为说，哎呀，信耶稣这么麻烦，信耶稣看样子状况连连，开始还觉得你们讲的有点道理，耶稣基督是旧约弥赛亚的应验，但越想越不对劲，如果他真的是那么伟大，如果他真的是兑现了旧约，在犹太的这个到如今还是哈犹太的信仰观念里面，弥赛亚的到来其实就像一个整个万邦哈都归在上帝的荣耀底下的那种荣景哈，那种华丽的荣景里面那种的思维思考弥赛亚的到来。所以如果这个弥赛亚他是兑现旧约的那位弥赛亚的话，那为什么我们还会越信越那么颓废呢？越信越那么狼狈呢？会不会哪里出了状况？我们还是回头比较安全一点哈。其实这个是从旧约的以色列民一直在做的事情，哪怕从出埃及的时候开始就这样子哈，一有状况就先想着回头回去那个舒适圈，对他们来讲的舒适圈。作者要提醒他们，地上的不管是旧约一直以来摩西律法底下传承的祭祀的礼仪，大祭司每年的赎罪日的服事都好，以及地上你们一直赖以安身立命的圣殿都好，这都是地上的。但是耶稣基督不然，他的超越他的更美就来自于他开辟一条新的路径，他不是地上的建筑物，他不是人手所造的。这四个字很有意思，各位，在旧约的先知书里边，像以赛亚先知，好多时候当先知们在谴责以色列百姓，他们并没有遵照跟上帝的约。什么是跟上帝的约？上帝说我要做你们的神，你们要做我的子民，以色列百姓没有这样子做。没有这样子做的其中一个很明显的做法是什么呢？人手所造这四个字常常形容偶像，在先知书里边它是一个形容偶像的片语。这个甚至到了使徒行传第七章士提反殉道的时候，在他的长篇的讲道里面也提到这件事情，上帝不住人手所造的殿宇。是的，它可以是一个纯粹的工匠做工的一个形象语言表达，但它背后里面有一种神学意涵。它这个片语本身代表的是一种人的至高，人的崇高，你对人的那个信赖，人手所造是一个偶像崇拜的表达方式。确实偶像是人手所造的，各位，在这里出现了很值得我们反思。当然我们今天哪一个建筑物不是人手所造的呢？到底什么是教会？什么是神的子民？什么是神的儿女？教堂重要，教会更重要。教会是教堂的基本，有教堂不见得有教会。君不见在欧洲很多的教堂啊，你说那个是教会吗？各位，犹太基督徒当时想要回归到他们觉得安全的圣殿的祭祀礼仪，他们觉得可能对他们来讲熟悉的一种信仰的文化传承是看得见的，是体现得到的。但作者提醒他们，耶稣基督超越这一些，不是那个不重要。不要忘记耶稣基督也到过圣殿，当然他在圣殿曾经把这些贩卖做贩卖银钱的赶出去。耶稣基督从小他上圣殿，一边听一边问，所以不要用这个做借口，记得要来做礼拜哈。但是更大的，他开辟的一条是更稳妥的更美的一条路径，他是空间上他超越了。他同样在媒介上，刚才第十二节那边提到了，旧约的大祭司带的是公牛山羊的血进到至圣所里边去，那是每年的例行公事。 但是主耶稣基督带的是他自己的血。不但在空间上面他超越了，他不是地上的，他是那个最圆形的天上的会幕，他带的是他自己的血，最好的媒介。然后他的效果也超越了，因为是一次进入圣所就成就了永远赎罪的事， Eternal Redemption。 希伯来书作者帮助他的读者尽可能的各样方面，所以从上周的会幕的角度切进来提到这个话题了。第十三、第十四节，若山羊和公牛的血并母牛犊的灰洒在不洁的人身上，尚且叫人成圣身体洁净，何况基督借着永远的灵将自己无瑕无疵献给神，他的血岂不更能洗净你们的心，除去你们的死刑，使你们侍奉那永生神吗？好，他就专注在讨论血的问题。各位，这就是献祭的整个核心。基督如果他带来的是一个更美的路径，第二个部分，这经文告诉我们他带来的是更深的一个医治。我想这段经文再次唤起我们回到前面提到对新约的了解。在新约里边，神的真正的工作是在我们的内心里边的，是深层的。在这里我们也可以看到，他把旧约外在的这些的所谓的红母牛的灰啊，这个能够洁净人，这个灰啊，在旧约里边我们常常看到他们有所谓的披麻蒙灰的事情。当你犯罪了，你要认罪，你要悔改了，除了献祭之外，他透过这个红母牛的灰来洒在自己的身上，来透过做一个肉体一个身体的污秽要除去的一个方式。这个除去的过程让他们可以在这个律法的地位上面能够重回到他们的群体里边等等，有这过去一直都在这样操作的，而且也这样来实践的。但是经文这里提出来，基督的血却是能洗净你们的心，有些经文就翻成良心。良心这个字也在希伯来书中间是很重要不断出现的字，就是这个新约它是你内在里边的，不只是外在的东西。它可以带来的是，不单经文说除去死刑，然后除去是负向的讲法，负面讲法，正向讲法会让你能够侍奉这位永生神。死刑是什么死刑呢？在第六章的时候已经在他的劝告的经文当中已经提到这个死刑的概念。死刑其实可以 来自两方面的，一个就是在当时希罗世界，像特别是希腊的文化宗教的里边，他们有很多的那种的禁忌，各种各样的禁忌。华人其实有很多禁忌，禁忌在华人思维的当中美其名是让我们避凶，但在很多人的实际经验当中里面却是他们恐惧的主要来源，这实在是矛盾，但华人常常就趋之若鹜。在希腊的宗教信仰里面也有很多这种禁忌，但是你转过来回到犹太信仰当中，这个死刑的词，这个词，这个 word， 它也可以在形容在犹太信仰中间许多的人间加增的律法。在这些律法当中，你带来的不单没有让你的生命被释放，而是不断的在许多的捆绑中间。所以耶稣基督他的血所产生的效能不仅仅只是一个礼仪上让你可以除个罪名然后回到你的社群的这个概念而已，它是由里到外，从内心深处里边除罪，对付死刑，哪怕是来自于人间各样的迷信，或者来自于人间自义底下的各样的规条，他要完全的释放你，脱离恐惧。基督的血赦免我们一切的罪污，这个医治，对人的医治，对人的失掉的人性的部分，对人非人化的部分，耶稣基督的宝血是最完整的解方。好，讲到这一段之后呢，你就发现他就集中第十五节开始为此，经文这样说了，从第十五节一直到二十二节，他就在做一个 耶稣基督的献祭的超越的理性推论，为此他做了新约的中保，既然受死赎了人在前约之时所犯的罪过，便叫蒙召之人得着所应许永远的产业。所以这样这个献祭能够有别于以前，因为它是一个全然新的，它是新约底下里面来看待的献祭。他鼓励他的读者，帮助他的读者，你不要再用你的旧的方式去思考献祭。耶稣基督的超越能够超越的原因，因为它是一个全新的约，前面已经提过了，他这里就往下讲了，他要表达这个约所带出来的献祭的超越，他去解释为什么要有这样的献祭呢？各位，这也是今天我们的问题，因为最经典的那一句9:22，按着律法，凡物差不多都是用血洁净的，若不流血，罪就不得赦免了。我们对那个最后一句常常就觉得事前想后想不通，也很自然，所以作者才继续要讲。作者怎么说呢？16，凡有一命必须等到留一命的人死了，因为人死了一命才有效力，若留一命的人善在，那一命还有用处吗？我读一下和合本的修订版。凡有遗嘱必须证实立遗嘱的人已经死了，因为人死了遗嘱才有效力，立遗嘱的人善在，遗嘱就不能生效。所以那个遗命原来是遗嘱，但是奇怪了，干嘛突然间这边讲遗嘱呢？哎，其实原来在原文里面约那个字呢，跟这里所讲的遗嘱，就是和合本的遗命，是同一个字，很靠近的谐音字。所以你就发现了，在这里透过一个我们今天大概还可以有一点明白的方式，作者在这里提到一个很重要的观念，确实是这样嘛。今天呢，我其实也是来了台湾之后才更多的被教导，被教育。我在马来西亚成长的环境当中呢，当然现在慢慢它会跟嘛，现在全球化它会跟。我在我早年的文化的里边，立遗嘱这个事情不单对长辈或者是对病危的长辈都不是一个流行的事情，不要说这个壮年或者年轻世代了。但来台湾就发现了，哇，原来早就劝你这个预立遗嘱这个是我来台湾才发现的那个名词，觉得很有意思。不过就正如经文所讲的，大概你跟我都知道，遗嘱生效，你立那个遗嘱就是你人走了嘛，就遗下来的嘱咐嘛，你先把它预备好了，你离开后它生效了。各位，其实这个在圣经里面我们怎么样来理解这件事情，为什么没有流血罪不得赦免？我刚刚想到了，我说我今天这个题目很不讨喜福音朋友更是觉得献祭这是一个不开化的社会才会讲的东西，献祭是一种很过时的宗教术语，而且是很过时的宗教观念。今天我们不讲献祭吧，是基督徒我们常常唱献祭的歌，我们常常讲说我们今天要把赞美的祭献给他。当我们这样讲的时候呢，已经是转化了的，因为背后里面呢比较没有在犹太信仰里边真的牵牛牵羊来的概念。因为如果我们这个概念很深刻的话，今天基督徒就不太想讲这个字了。为什么呢？现在连拍一个纪录片或者拍一个电影他都要跟你注明一下，这个拍摄的这个动物并没有真正的受任何伤害。我们觉得很难想象，没有流血罪不得赦免，这个太过那个原始味道了吧，可不可以少讲这个我知道你说耶稣爱我， OK 可以。当我们这里看到这段经文这样说的时候呢，我觉得我们先好不好，不要紧张我们就是如果真的就有困难，这个读圣经的用意就是帮助我们去进入到真理里边，圣灵帮助我们当时的作者写给这一群对他们而言非常熟悉，我刚才已经说过了，他们千百年来，多少世纪以来，甚至在他们此时当下仍然在做的一件事情，他用一个这样非常鲜明的方式去表达讲述基督献祭的超越。 而且他不厌其烦，即便你们懂献祭这个动作，你们也常做，但是他还是要加码去形容说明，好帮助他们明白这位旧约弥赛亚的应验者基督，他的死的意义是什么。至少有三个进入。第一个，献祭它是表达生命，以生命来做交换，血就是生命。你知道在利未记有一段的经文是这样说，第十七章十一节，因为动物的生命是在血中，我耶和华上帝，我把这血赐给你们，可以在祭坛上为你们的生命赎罪，因为血就是生命，能够赎罪。这是耶和华上帝在摩西颁赐律法给摩西诸多的律法中间所提到的一件事情，一个交换，以血来作为交换。它背后的逻辑就是，如果罪的代价是死亡的话，就是生命的剥夺的话，如果要赦免一个人的罪，你就必须有另一个生命来替代，这是它背后的那个逻辑。所以因此在主耶稣基督的最超越的这个献祭的里边，它当然继续有着旧约献祭的基本的脉络，但是它要表达出的是一个更加更美的神圣的交换。这里并不是说上帝他嗜血残暴，这个表达里面既有着旧约一直以来的信仰的传承，但它背后里面也有很深的神学的意涵，这是我待会第三点要讲的。第一个角度进入是生命的交换，血是生命。第二个角度就是你从律法的角度来思考，这里带出的是律法的严肃性，什么意思？就是罪的代价，没有流血罪不得赦免，它带出来就是对罪的严肃，对上帝律法的严肃性。死刑的判定，罗马书告诉我们罪的工价是死，如果上帝可以随随意意的轻描淡写的就是可有可无的来看待一切的罪以及他所必然跟随的代价的话，那上帝的公义何在呢？当然同时我们知道上帝是那绝对的爱者，圣爱者，所以在这个绝对的圣爱与绝对的公义的里边，你发现献祭的这个概念里边衬托我们对上帝的严肃，对罪代价的严肃。因此当祭物被执行的时候，罪的惩罚它被执行的时候，流血代表的是刑罚执行了，只是这个执行当时是在祭物的身上，不是在罪人的身上，如今在耶稣基督的身上，不是在你我的身上。我们可能又在问，一定要死吗？我在说了，他强迫我们，帮助我们去思考，到底你今天如何看待罪这件事，到底你如何看待上帝之为上帝，人之为人这件事。第三个进入，这也是希伯来书的这一段经文，其实会牵连到下个礼拜的经文也会有，就是你把它理解成在旧约一脉相承的圣约的一个开启。献祭流血本身是一个印记，什么意思呢？就是流血本身代表的是一个严肃的承诺，它是一个约，我们用承诺来表达它。我们人世间今天在人这个所谓的社会里头，我们常常有签约的概念，有合同的概念，但圣经里面的约不只是合同，这个约它是以生死来相述，来作为奠基的。而这个生跟死在我们这一方很真实，在上帝那一方，你会心想说上帝有生但应该没有死吧，其实不然。福音朋友弟兄姐妹，今天当我们看一些电影啊，武侠电影啊，你知道很多的文化里边哦，包含我们在传统的中国文化里面，或者你看到在一些的甚至是其他的宗教里边， 你还是会看到，有时候他们当要做出立约的时候，他们要割手指啊，什么滴血啊，这种动作。我们人世间里面，我们会用一个很强烈的方式，用血来表达我们在一个非常稳固的一个誓约，那个用血写字，下这个什么血书这样哈。我们看到的是说那些抗议的年轻人，写个布条绑在头上，等等之类的。人跟人之间尚且知道，我们用这种所谓的流血表达出我就是全部萎下去了，我生死就是相束的，来这里萎上去了，在人这一端。那上帝那一端呢？各位，以前耶和华上帝以祭牲的死作为约的承诺，作为赎罪的依据，但如今希伯来书的作者跟他的读者说，耶稣基督自己的血，各位，耶稣基督是上帝的儿子，他是三一中间的圣父圣子，上帝没有生死相属吗？有啊，你无法想象的，不能死的上帝有死的发生，这是人类历史中间，我想有一天我们回到神的面前，大概永远也测不透。这是为什么以弗所书告诉我们说，就算连众圣徒，我们要想要一同去明白基督的爱是何等的长阔高深，这永远是现在进行式。如果上帝是那自由拥有者，但是他在爱我们的当中里面所立下的约，生死他流血，各位，我就要回到我刚才前面所讲到的生命交换的那个部分。很多人把献祭想象，现在特别我们现在的这个二十一世纪，把献祭想象成就是上帝嗜血赌命啊，这个残暴。甚至美国曾经早一点时间的时候，有人在跟基督教对话，他们就批判基督教，说基督教的十架福音呢，其实是在助长全球的这种这种极端主义运动，因为我们在尝试在告诉全世界这个暴力是好的，因为连耶稣都是在暴力底下死的，没有暴力耶稣不能成就救恩啊，所以你们还是要感谢暴力一下，所以暴力合法化。不好意思，这怎么读圣经会读得这个样子呢？各位，献祭最深层要表达的是什么呢？其实到最后的时候，你就发现它最深的底蕴表达就是那个你永远没有办法想象的那份爱。干嘛要为你死呢？干嘛要把所有都揽在他的身上呢？因此希伯来书作者来到这里，他帮助他的读者很专注很聚焦的在谈，从上周的会幕到这个礼拜谈到血，谈到献祭，劝他的读者站稳在耶稣基督的福音上面。只有这份更美的信仰，从旧约过渡到基督里头，它是一个转向，它是从多到唯一，多很多啊！旧约里边有换了多少的大祭司，有多少的朝代，有多少的祭物，有多少的公牛啊，这个山羊的血不断的流出，不断的流出，不断的流出。那些不是不好，那些是隐儿。如今耶稣基督一次过始终永远不放弃的注目他，向他张开双臂。耶稣基督的献祭从旧约过渡到新约，是从他到自己，是从那个动物的他到耶稣基督的自己，他是决定性的一次的献祭，永远有功效。回到我们今天的生活情境应用的话，我想提出两个部分我们一起来反思的。现代人真的是对圣经很多的一些的术语的部分，我们的第一个回应方式常常都是觉得它遥远啊。已经信主的弟兄姐妹，鼓励大家，我们在读希伯来书，试着回到希伯来书的情境里面，先去体会当时的整个文化情境，作者想要表达的是什么？我们从当中提取重要的信息，反思。 刚才我提到的第一个，耶稣基督他有别于过去所有的大祭司，从希伯来书开始就开始比较了，从第一章第二章里边讲到他超越天使，那你也留意到了，他讲他超越天使过后呢，又告诉我们说他比天使小一点，矛盾。他那个比较的用意是要帮助我们看到这位大祭司他能够超越天使，但是又比天使小一点，就是人嘛。诗篇告诉我们，我们比天使微小一点，他要表达是耶稣基督什么是祭司，祭司是介于神跟人中间的那一位，所以耶稣基督他有完全无法想象的最好的资格，因为他超越天使，表示他能够带我们跟上帝对话，因为他跟我们几乎一样，表示他能够体恤我们的软弱。从第一章第二章就开始做这样的比较，第三第四章作者用了诗篇的42篇的经文来做比较，提到他给我们的是最棒的安息。第五第六章告诉我们用诗篇110篇说他是按照麦基洗德的等次，他不是人间的立位主血肉里面的这样的一个大祭司。对今天的基督徒来讲有什么意义呢？意思就是永远不要把耶稣基督看矮了，永远不要把耶稣基督看低了。耶稣基督在教会里边，在你跟我的生活中间，他的位置的超越性，我们能不能更多去体会这个部分，去体现这个部分，在我们的专业上，在我们的生活中，在我们的关系的里边，在你的理想中，甚至在你的失意的里边，在你的为难中，耶稣基督的超越性究竟如何展现呢？第二个部分，关于献祭的部分，各位，真的耶稣基督的献祭应该要促使我们同时想到两件事，我们真的真的恨无罪，同时我们又无比的渴望他的爱，越深的渴望耶稣基督的爱，领受他的爱，让我们可以有更好的抵抗力，让我们可以产生更多的智慧，以及从内而出的安全感，去面对一切罪恶的挑战诱惑。这份的情怀从哪里来？从我们对耶稣基督的牺牲而来。耶稣基督的牺牲是什么？就是希伯来书作者所讲的他的献祭，身为那超越一切的上帝，身为在上帝怀中的爱子，道成肉身，他居然可以为我们而死，无可比拟的献祭。我的题目有矛盾，无可比拟好像就是说就不要再比较嘛。但是希伯来书作者没有，他在努力比较，所以因此无可比拟是比拟后的结论。愿上帝帮助我们，在你的生命生活的每一个细节关键时刻，记得要把耶稣拿出来比，希望这个比让你我内心里面得出的结论就是他永远无可比拟，没有任何人可以，人事物可以跟他相比，我们唯一的就是向他回应，他追随他，并且按照经文所说服侍他，服侍这位永生神，何等的荣耀。我们去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谢谢你主啊，主耶稣基督仍然坐在天上，在父神的右边为我们代求。谢谢主啊，你深爱我们，时刻爱我们，也不凭我们的感觉来决定是否爱我们。谢谢你，愿你爱你的教会，也爱我们，在我们生命的每一个时刻能够因着你的爱，我们被更新，我们被建立，我们也被差遣。靠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
0: 我们一起以在高天真神宝座前来回应今天的信息，同时请同工收奉献。

我们一起祷告。慈爱的天父，我们满心感谢你，因为万物都从你而来，我们所拥有的一切，我们的生命、气息、才干、资源，无一不是出于你丰盛的恩典与赏赐。所以主啊，我们向你求，从今以后，当我们在使用我们这些从你而来的恩典的时候，我们与你相比，我们愿意对神你说，主啊，都献给你，都献给你，因为你最美。主啊，我们奉献的金钱都是甘心乐意用在圣工上，求你祝福，求你使用，求你使我们成为一间蒙福并且能够去祝福身边每一个主你定义要祝福的群体的教会。感谢主，我们如此感恩祷告，奉我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们。我们一起起立，一起来唱三一颂，预备心来领受。

但愿赐平安的神，就是那凭永约之血使群羊的大牧人，我主耶稣从死里复活的神，在各样善事上成全你们，叫你们遵行他的旨意，又借着耶稣基督在你们心里行他所喜悦的事。愿荣耀归给他，直到永永远远。阿们。

崇拜中，我们有圣餐礼仪，欢迎弟兄姐妹或教会可以提早预备心，或者是圣餐，让我们一同的来纪念主。我是芳华，愿神赐福保护您，我们下回再会。